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索契耶夫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带嚟百辽士嘅呢一首名作，同场亦会听到孟德尔逊去过苏格兰旅行之后写成嘅芬格尔山洞序曲，仲有乐团嘅首席小提琴手宾迪斯包格利同埋首席大提琴手德利佩莱尔联同乐团合作带嚟布拉姆斯嘅 A 小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呢场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歌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和今日非常之不同，我们在组曲里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动人嘅短曲噶。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阵间咧就会先听下舒伯特嘅歌曲，叫做《思乡》，编号 D851，当中表达咗主角对故乡、对于重重高山嘅想念同埋渴望啊。呢首艺术歌曲原本系以钢琴伴奏噶，而我哋会听呢个版本咧，系经常弹奏舒伯特歌曲嘅钢琴家舒姆斯改编嘅，佢将钢琴部分编成管弦乐嘅。阵间演出者咧系南中音葛纳以及不来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然后带俾你嘅音乐咧都系艺术歌曲啊，就系理查斯特劳斯嘅《明天》同埋《夜间漫步》，都系好平静而且和声迷人噶。不过我哋会听嘅咧系雷格改编成钢琴独奏嘅作品，会由丘伊特弹奏噶。之后咧就有20世纪作曲家班尼特所写嘅组曲啦。班尼特佢嘅作品咧好多系风格前卫，亦都有啲咧系用到大众喜爱嘅浪漫风格。而我哋阵间会听写于1995年嘅组曲咧，系属于比较亲民嘅，充满有趣嘅旋律啦，带俾你最后嘅乐章。不过我哋而家先听下舒伯特嘅《思乡》。

乐章叫做《浪漫曲》添。开头嘅主题咧，确实系抒情如歌，不过喺呢一个乐章嘅中段，系好似狂风暴雨嘅急板啊，令人相当意外啊！咁阵间咧，由钢琴家赵成真担任独奏，一齐演出嘅系尼泽塞金指挥嘅欧洲室乐团。然后呢，我们听一下一首大提琴音乐，是珀珀所写的马祖卡舞曲。珀珀是个大提琴名家，所以他为大提琴写了很多迷人的乐曲。而我们阵间会听的马祖卡舞曲编号11第三首，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阵间拉奏大提琴的是海拉斯。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马祖卡波尔卡舞曲，就是爱德华史特劳斯的《冰箱之花》编号55。爱德华史特劳斯是为著名的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启用之后，史特劳斯乐团第一次在这里演出而作这首作品，交给尼逊斯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0: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集节目咧，继续会喺第二个小时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咧上嚟同我哋开下麦嘅。接住嚟咧，仲继续会有我啦。

0: 一日啦。咁其實差不多好似話係有27、28日都係落雨，甚至係有黃雨同紅雨啊。
1: 哇，其實都幾誇張，因為我自己，Candy， 你中唔中意落雨先？
0: 我唔係好中意嘅，
1: 我自己咧就我出街就最好冇落雨啦。但係其實我係幾享受喺屋企咧，即係如果有幸放假，然後咧可以熄曬啲燈啦，跟住之後咧瞓個懶洋洋嘅覺，然後有啲雨水聲滴落個窗度，跟住好寫意咁樣，我 OK 嘅。
0: 哇 ，Stephy 啊，你都幾有情懷嘅喎。
1: 唔係啊，呢啲情調可能。
0: OK，
1: 因為咧，我覺得平時咧已經。即係成日覺得陽光普照咧，好 energetic， 我想出街。但係咧，一留喺屋企就會想聽啲落雨嘅聲咯。同埋有時咧，譬如我想專注嘅時候，係咪會聽啲嗰啲白噪音嘅？有啲人會。咁我有時就會上網咧去揾一啲落雨嘅聲咧，就令我自己舒服啲咯。即係聽住係真係會想瞓覺。
0: 我就調翻轉啦。每次見到落雨，因為最近搬咗屋啊嘛，出邊咧有個平台嘅。
1: Oh no！
0: 但係咧個業主咧一開頭可能鋪個地咧唔係好。平均，所以咧個平台有個位係凹咗落去嘅，所以每次一落完雨咧就要即係掃翻走嗰啲水氈咁嘅嘢。咁但係咧香港一日可以落幾次雨㗎，即
1: 係
0: 可能我已經整完啦，轉頭
1: 又落，
0: 係啦又落多次，所以其實都幾困擾我。
1: 但係我想知道會唔會滲入屋先？
0: 咁又唔會嘅 ，OK 嘅。
1: 咁都好啲。嗱今日咧就講起夏天嘅雨水啦，咁不如咧就講一啲即係同落雨有關嘅古典音樂啦。咁第一首想介紹嘅咧就係都係一首非常之著名啊，以雨點啦、雨滴啊去作為呢個創作靈感嘅音樂啦，就係肖邦嘅一個鋼琴作品，都係佢嘅一首前奏曲之一啊。咁不如講下咧，點解肖邦會即係諗聽到落雨就諗起，就創作咗呢個作品啦？原來咧，佢當時咧係有一晚啊，佢咧發噩夢嘅時候見到自己咧。浸死咗喺个湖中间，然后咧佢就话啦，沉重又冰冷嘅水滴以规则嘅节奏咧落喺我嘅胸前，而且咧令我听到咧屋顶上确实按就节奏咧去落下嘅水滴声啊，即系佢咧系又听到水滴声，然后又发紧梦，即系有时咧你发紧梦听到嘅嘢会真系入咗个梦嗰度噶嘛？
0: 会啊会啊，
1: 系啦，佢就系完全系咁啦，就系因为呢一晚落嘅雨咧，所以就令到肖邦创作咗佢嘅雨滴前奏曲啊，咁咧。我哋陣間聽到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咧，都會聽到係比較幽怨咁樣嘅感覺啦。而另呢一首樂曲咧，令我比較印象深刻嘅一個點咧，就係上年咧喺肖邦鋼琴大賽嘅時候咧，有一位嚟自日本嘅女鋼琴家啦，就係、叫做中村優芽花。呢一位鋼琴家咧，佢24歲啦，咁嗰陣時咧，佢嘅外表咧都係非常之出眾嘅，因為咧我記得佢係戴住一個圓咕碌嘅眼鏡啦。咁然後咧，佢係都揀咗呢一首嘅樂曲去彈奏啦。跟住佢弹嘅时候咧，弹到去都即系大家比较熟悉嘅段落嘅时候咧，就流下咗眼泪啊，非常之深情咁样弹奏呢一个段落啦，亦都令我亦都令到好多嘅网民，即系参睇呢一个比赛，跟住呢个比赛嘅网民咧，对佢嘅呢一个演奏咧非常之印象深刻啊！咁我相信佢嗰阵时咧都系 feel 到，即系可能啊，肖邦可能都系。有嗰種聽到雨聲啊，然後又覺得可能勾起一啲唔係好開心嘅情緒，然後創作咗呢一個作品嘅時候嘅嗰一個心情啦。咁其實我上網就揾咗，究竟點解落雨會令人唔開心呢？
0: 點解啊？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冇陽光，因為調翻轉有陽光好似有希望。然后冇即系得雨水啊，又阴阴沉沉咁，就令人哋觉得个即系心情就差啲，系
1: 低落啲，系啊，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嘅。佢咧上网咧就话揾到一个资料啦，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咧就话因为呢一个褪黑激素嘅分泌增加，因为光线一暗嘅时候咧，大脑就会即系。俾一啲令人想瞓觉嘅激素，令你好想瞓觉，而且提不起劲。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下雨天咧，你嘅血清素系会下降嘅。点解？因为阳光就系促进你嘅血清素啦，令你感到快乐啦。咁好似你跑步会释放安多芬咁，一跑完步哇好开心。但系咧一冇阳光咧就会觉得啊好 down 啊个人。最后就系咩咧？好紧要就系因为冇维他命 D 啊。咁呢个时候咧就不如一起听一下感受一下肖邦当时感受紧嘅雨天啦，一个落雨嘅夜晚啊，由钢琴家基姆带嚟肖邦嘅雨滴前奏曲同埋肖邦嘅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了，我是黄家豪。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8，是1878至1879年间创作，又有个别名的名叫雨之歌，是19世纪室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和不少浪漫时期作曲家透过雷鸣、暴风雨等音响效果描述大自然不一样。布拉姆斯笔下的雨并非写实的自然景象，而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诗意意象。这首奏鸣曲之所以被称为雨之歌，并不是因为音乐直接模仿雨声，而是因为它和布拉姆斯早期的两首艺术歌曲《雨之歌》和《回响》有着密切关联。透过主题的引用和再现，布拉姆斯将雨升华为记忆、怀旧和时间流逝的象征。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呢一首小提琴奏鸣曲
2: 专题研究。

首先讲下布拉姆斯的艺术歌曲先啦。他的一首《雨之歌》作品59的第三首，创作于1873年，歌词是取材自德国诗人格罗特的诗作。诗中描述主人翁听到雨声之后，唤起童年的回忆，重新感受昔日纯真、温暖和安稳的情感，所以雨并非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连结过去和现在的重要媒介。布拉姆斯以简洁优美的旋律配合钢琴持续流动的伴奏，营造出平静而深沉的情感。虽然伴奏的律动容易令人联想到细雨绵绵，但这种效果并不是刻意模仿雨滴，而是透过音乐流畅的节奏塑造出安静而且连续的气氛。

約6年之後，布拉姆斯就創作他的 G 大調第一小提琴奏鳴曲，就刻意引用了《雨之歌》的旋律。其中最明顯的是第三樂章的主題，他幾乎直接重現了歌曲的開頭旋律。這段引用並非單純重複舊素材，而是成為了整首奏鳴曲情感和結構的高潮。

熟悉《雨之歌》呢一部艺术歌曲嘅听众就会立即嚟认出呢一段旋律，而未接触过歌曲嘅人呢，亦都能够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布拉姆斯藉住呢一份嘅回忆，成为咗整首作品最核心嘅主题。嗱，除咗直接引用歌曲旋律之外，雨的意象亦都渗透咗喺整部嘅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以柔和儿歌唱性嘅主题开始，小提琴咧同埋钢琴彼此对答，钢琴伴奏流动持续，营造出平静同埋沉思嘅气氛。布拉姆斯冇刻意描绘雨滴落嚟嘅声音，而系透过自然流畅嘅旋律发展同埋细腻嘅节奏变化，令到音乐散发出就好似细雨般安静而且连绵嘅意境。第二乐章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内省的情感。布拉姆斯运用他最具代表性的发展变奏手法，将细小的旋律动机不断转化，而不是简单重复。这种创作方式就好像同人的记忆往往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既保留原有的轮廓，又产生新的情感意义。所以音乐中的主题仿佛记忆一样不断回归，却又带着不同的色彩。

布拉姆斯一生深受文学和诗歌启发，但他就不是好像李斯特或者理查史特劳斯那样以音乐直接描绘故事情节，而是倾向透过纯音乐暗示内容的情感。所以今天听到的《雨之歌》奏鸣曲当中的雨并不是真正的雨景，而是一种心理和情感的象征。听众所感受到的不是雨滴落来的声音，而是雨声所唤起的记忆、思念和时间流逝。正因为这样，这一部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至今仍然被视为布拉姆斯最动人的新乐作品之一。它巧妙融合严谨的音乐结构和深刻的内在情绪，将一个简单的诗意场景化身成为充满哲学性的音乐世界。当《雨之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布拉姆斯提醒我们

雨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记忆象征，连结童年、生命和人最深刻的情感。就在环节完结之前，我们继续一起欣赏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雨之歌》当中的第三乐章选段，带来演出的是小提琴家艾尼斯和钢琴家岩士堂。亦藉这段选段结束今天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ffi 啊，咁咧上個月咧咪係咁落雨嘅，頭先我哋講到，咁你有冇即係出門三寶，有冇多咗一寶，即係日日都帶住把遮？
1: 我是一个出门口如果我大姐她就不落雨，但我不大姐就落雨的人。
0: 哦，那你上个月应该整个月都没有大姐喎。
1: 是啊，没错，我是真的，因为所以我买了很多遮。
0: 哦，真的
1: 是啊，即是我每一次一出街跟着落雨跟着没有大姐跟着就买遮，跟着一买完遮呢就停雨了。
0: 哦，咁你究竟買咗幾多把？
1: 其實可能我係晴天娃娃，我應該買咗四把到啊，真係。
0: 咁都幾多？
1: 兩把大遮同埋兩把縮骨遮。
0: 嗯嗯嗯。
1: 係啊，都多嘅。但係咧，即係講起遮啦，我覺得揸遮係要考牌嘅。
0: 哦，係啊，我都覺啊。
1: 因為平時出街咧，即係有遮有唔同嘅大小啦，
0: 係。
1: 然後人嘅身高都有唔同嘅高度啦，
0: 係。
1: 咁所以有時因應你嘅高度咧，你去拎遮都有個方法嘅，即係譬如你高，然後經過一個比較矮啲嘅途人，或者把遮細啲嘅途人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舉高啲把遮啦，咁啊唔好撞到佢嘛。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咁嘅喎。
0: 啊，冇錯啊，佢哋就係
1: 直情向前就咁行
0: 嘅
1: 啫。係
0: 繼續用佢自己身高覺得最舒服嘅即係拎遮嘅高度繼續向前行。
1: 係啦，就係咁樣咯。但係我知道咧，即係古代嘅時候啦，咁未有遮噶嘛，比較咁先進，即係除咗我以前跳中國舞要戴嗰啲紅色嗰啲竹整嗰啲遮咧。好得意喎！你知道應該再久遠啲咧，就應該係芭蕉葉嚟嘅。
0: 哇！你講到咁遠
1: 啊，係啊，即係遮應該都有啲學問嘅，對，即係對揸遮嚟講。
0: 啊，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如果講翻即係我哋追溯翻歷史啦，原來最早出現呢、這個即係遮嘅物體咧，其實可以講到差不多係四千幾年前嘅。係、
1: 哦、
0: 啊，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雖然咧就冇人話究竟實際遮係點樣發明啦，即係依家我哋可以見到縮骨遮。

0: 我見到長姐即係好方便啊！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啊，即係岔開少少話題，我自己咧其實係最中意揸透明遮嘅，因為你真係可以睇住、即係一滴水滴咧滴落嚟係幾正嘅。
1: 哇！你都幾浪漫喎、
0: 即係對雖然對陰天或者對雨天有啲偏見啦，咁但係。都可以面對佢嘅，
1: 係
0: 係啦。咁講翻把遮先，即係其實咧，如果有啲人咧就講到話遮咧，其實流傳喺以前嘅春秋時代啊，嗰種公爵咧，佢哋就係受到啱啱 Steffi 你所講嘅嗰個荷葉而發明咗一個可以收合嘅雨傘嘅一個傳說啊。咁、後來咧，遮嘅呢個歷史咧就慢慢又演變咗呢個古代嘅遮形。咁我哋後來咧都可以見到，可能喺古埃及啊，或者可能喺中國古代嘅一啲壁畫，或者可能係啲圖片咧，其實都會見到咧啲帝王貴族咧係會用到一個好似華蓋或者呢一個咁樣嘅遮陽傘嘅呢一個物體出現啊。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好耐以前咧，就大家就對呢、這、一個即唔可以淋濕自己或者可能即可能知道淋濕咗自己會病啊，或者可能總之唔好受到雨點嘅攻擊啊嘅呢個概念咧，就已經出現咗啦。咁、後來又點樣呢？其實去到唐朝嘅時候呢，就因為造紙業發達啦，咁就後來會見到有呢個油紙傘，亦都可能係 Steffi 你啱啱講話喺
1: 中國冇。係啊，我細個跳嘅時候都係嗰啲遮呢係唔係特別好似而家咁撳粒掣呢就可以彈出嚟。係
0: 要推推
1: 嘅。係要推推嘅。同埋好似有啲竹用竹做嘅一啲遮嘅骨。
0: 系，系，
1: 好得意，
0: 系
1: 几
0: 得意嘅。咁去到我哋即系后来依家成日都会话啊，我哋会攞啲缩骨遮咧，其实系喺1928年先至面世嘅。咁、所以其实呢把遮差不多有100年历史啦。咁点解我讲咁多遮嘅呢一个历史咧？就系、我想今日讲翻我哋褪翻去最开初呢个芭蕉叶嘅一首。广东音乐，咁呢一首广东音乐系咩咧？咁佢就系雨打芭蕉啦。最早咧就建于1917年嘅乐谱《弦歌必读》。咁成首乐曲咧就系利用一啲比较轻快啊或者跳音嘅一啲技巧，就模仿住咧雨水好似滴喺嗰啲宽大嘅一啲芭蕉叶上面嘅声音，咁就展现咗佢嗰种清新啊、活泼啊、有啲生机嘅嗰种南方庭院嘅景致啊。咁即系虽然咧头先我哋就讲到话，落雨好似通常都系唔开心啦。咁但係我諗呢一個應該係嗰種比較春天比較微雨嗰種感覺，即係滴落嚟覺得啊都可以唔開遮嗰個感覺。咁頭先呢就講到話會用到啲輕快同埋跳音啦，咁其實中間呢都有用到一啲頓音呢去表達一啲雨滴聲嘅。另外呢樂曲方面呢其實佢就相對比較典雅啦同埋熱烈啦有情趣嘅。咁呢一首雨打芭蕉咧，都系广东音乐最初期嘅一首代表性乐曲啊！咁所以咧，成首乐曲咧比较情绪欢快、热烈啦。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广东音乐嘅一个特色。咁亦都表现出呢一种岭南地区秀美嘅自然景致，同埋佢嗰种浓郁嘅南国田园气息噶。
1: 睇嚟芭蕉叶对呢个遮嘅发展都好重要，因为咧我而家咧睇嗰啲动画咧，有时系讲嗰啲动物嘅小故事咧，佢哋喺嗰啲荒岛都系用芭蕉叶嚟挡雨噶。
0: 唔系，我觉得就算可能我哋依家喺香港啦，好少话即系有芭蕉叶嘅出现，即系
1: 唔
0: 会
1: 随街执到芭蕉叶咯。
0: 但系我自己有时候咧，即系如果落大雨咁啱冇遮嘅话，我都中意喺啲好茂密嘅树底下，
1: 系啦，
0: 因为其实佢哋啲叶咧都真系遮到几多雨水噶。咁所以呢一首雨打芭蕉咧，我都觉得系一首比较好，即系好真实咁呈现咗可能喺以前嘅人佢哋点样去面对雨，即系落雨嘅呢一个情景啊，同埋佢哋呢一首乐曲咧，系以实景描绘为主嘅，咁所以咧就完完全全咧可以好巧妙咁勾画出呢一个即系细雨滴答喺芭蕉树嘅风雨交织之间呢一个咁样嘅生动场景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广东音乐啊，系由何柳棠所创作嘅《雨打芭蕉》，由高虎演奏家余其伟担任独奏部分。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 Dina， 欢迎大家今日一起来听音乐学成语。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你可能听过好多次，但每次听都觉得好有感觉的成语，叫做扣人心弦。扣人心弦这四个字虽然听落简单，但其实好有画面。扣即是触动、牵引的意思，心弦就好像将人的内心比喻成一部琴，一旦被外界某种情感、声音或者是情节轻轻一拨，整个情绪都会跟着动。正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说一件事扣人心弦的话，通常都是说它好吸引、好感动，甚至会令人听完、看完之后心情好耐都平复不到。而这个成语好常用在形容电影、小说、故事、演讲甚至乎音乐表演。例如一套剧情发展好紧张，人物命运又好触动人心，我们就可以说这套戏真是好扣人心弦。又或者一段说话讲得好真挚、好有力量，都可以用这个成语。这个成语之所以这么好用，不是因为它不单止讲紧好看或者好听，而是讲紧一种会直接打入去人的心里面的情感力量。而讲到音乐，今日就好适合带大家认识古筝曲《柳青凉》。柳青凉其实是曲牌名，好有代表性。它在戏曲、曲艺和民间戏乐入面都被广泛采用。原本它是由歌唱曲调慢慢演变而成，后来逐步发展成纯戏乐曲，变成了今天我们听的古筝版本。而在潮州音乐系统入面，柳青凉是一首相当重要的作品。有不少乐迷都觉得它和寒鸦戏水一样，都是非常经典、非常受欢迎。而柳青凉最吸引的地方，不是它有几热闹，而是它有一种很细腻、很含蓄的美。当旋律响起，音乐带着悲意、柔情、回忆，慢慢渗入你心入面。乐曲之间的起伏连绵，听落有种流动感，好像一个人在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心入面有好多讲不清、放不低的情绪。而这种感觉就好容易令人联想到成语扣人心弦。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下这首乐曲的情绪。现在会由古筝演奏家李伟为我们演出《柳青凉》。

啱啱听完呢首《柳青凉》，非常有生命力。正正因为佢由民间流传，由歌唱走向器乐，经历咗长时间嘅演变，先至形成今日呢种成熟得嚟又完整嘅艺术面貌。呢种由民间生活孕育出嚟嘅音乐，往往系最有生命力嘅，因为佢唔系高高在上，而系同人嘅情感、命运、生活紧紧联系。听《柳青凉》嘅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古典得嚟但唔会疏离嘅气质，佢有传统文化嘅底蕴，但又唔会令人觉得好难去亲近。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今日嘅音乐可以打动到你，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继续有我 Candy
1: 同埋我 Steffi。
0: 我哋依家就不如一齐听下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今日我哋分别有中华基督教会基发小学，同埋有圣公会家福荣真小学。
2: 我是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发小学四班的梁乐熙。
4: 我是李婉琪。
5: 我是蔡佩芝。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有时因为太斯文，旋律太美，听下听下就想睡觉呢？
1: 冇错，其实在200多年前的欧洲，听音乐会的绅士太太们都常常因为吃晚饭吃得太饱而瞌眼瞓嘅。
2: 所以今日我哋

0: 听过佢一个好可爱嘅外号，
1: 系啊，大家叫佢海顿爸爸。虽然佢被称为交响乐之父，但系佢一啲都唔严肃噶。嗰阵佢喺英国伦敦表演，发现观众中意瞌眼瞓，佢就想嘿嘿，既然大家都想瞓，咁我就帮大家清醒一下啦。
2: 呢首乐曲就系第94号交响曲。外号叫做惊我，特别是等阵我哋要听嘅第二乐章。
0: 呢首乐曲究竟有几惊讶呢？
2: 大家要留意啊！音乐开始嘅时候会好细声，好似小猫行路一样咁轻，但就系你最放松嘅时候，全体管弦乐队会突然砰嘅一声，发出极大嘅合奏。当年真系有听众被吓得从樽凳上跳起嚟啊！
1: 除咗呢个恶作剧，呢段音乐都系非常有名嘅主题与变奏。同一个主题会不断改变乐器、音色同埋心情出现。
0: 咁听众朋友一阵要留意咩呢？
2: 大家可以边听边数数睇。嗰个顽皮嘅主题一共变身咗几多次？仲有记得坐稳张凳，唔好被吓亲啊！
0: 而家就等我哋一齐欣赏由杜拉提指挥匈牙利爱乐乐团演奏嘅海顿第94号交响曲《惊愕》第二乐章。

0: 头先嗰一下真系好响啊，连我都吓咗一跳啊！
1: 呢个就系海顿爸爸嘅幽默感，希望大家中意呢份惊喜啦！
2: 今日嘅翻学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日嘅我哋都系音乐系，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嚟自圣公会加福荣真小学四年级嘅林心乐同学。
4: 我系五年级嘅黄盈心同学。
5: 我系五年级嘅曾若娴同学。
6: 仲有我啊，我系四年级嘅冼希睿同学。话说你哋知唔知听莫扎特嘅音乐会变聪明噶？
3: 哦，你讲紧莫扎特效应啊嘛？听下古典音乐是不是真的可以攞高分，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讲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神童，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他高超的作曲技巧。
4: 是啊，而我们今天挑选的这首钢E大调第九号钢琴协奏曲，就是他21岁时非常重要的代表作。这首作品有一个花名叫做 Janeme。
5: Janeme 近似人名的。
6: 俾你估中啦 ，Janeme 系当时一位著名钢琴家，系莫扎特好朋友个女。呢首作品就系莫扎特度身订造送俾佢嘅礼物，当中加入好多大胆创新嘅构思。
5: 原来系咁，我知道当时嘅音乐界好老土噶，钢琴协奏曲一定要乐团行先，钢琴要喺后面排队。
3: 但莫扎特就话唔好意思，我等唔切啦。喺音乐一开始几秒钟，钢琴就已经变成主角。
4: 喺音乐结构方面，呢首作品系采用4/4。虽然佢嘅节奏偏快，但钢琴同乐团听落去好似喺草地上同好朋友玩抛接球咁，令人充满动力，学嘢都快啲啦。
5: 咁睇嚟，我知道点解听莫扎特会令人聪明啲啦。
6: 讲笑就去到呢度先，
3: 而家就等我哋一齐静心欣赏由 Carlo Fabiano 指挥、钢琴家邱伊特同埋曼图华乐团演奏嘅。

0: 头先听完呢段音乐，系咪觉得成个人都精神晒呢？
1: 系啊，莫扎特嘅音乐真系有一种令人放松嘅魔力。
2: 今日我哋嘅分享就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四个嘅介绍。
3: 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好音乐。
4: 拜拜。
5: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6: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不知道大家的暑假过程怎样呢？我就享受着吃到不同地方的美食，包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石头烤肉。讲到石头烤肉，最出名最具代表性的就一定是蒙古传统的霍尔霍格了。虽然个名咧入边就有个烤字，但佢嘅制作方法咧系结合咗高温隻烤同密闭蒸焖，系游牧民族喺草原上展现智慧嘅宴客顶级大菜。呢一道菜式嘅灵魂在于石头同密闭容器嘅配合，选用咗河床边光滑、质地坚硬且不易爆裂嘅黑俄卵石。直接放入大火或者柴火中烧到通红高温。要烹调的话，首先要准备一个大金属罐，底部铺一层高温石头，接着放入带骨的羊肉扒、洋葱和少少盐，再铺一层石头，重复堆叠，顶部就放入薯仔和红萝卜。密封了的金属罐之后，会在底部稍微加热，通过高温石头会迅速锁住肉汁，并且利用肉同埋蔬菜释放出嘅水气喺内部形成咗高压蒸气，将羊肉炆到极致软烂。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新户光作曲，刘文金改编嘅《加达梅林交响诗》，由胡炳旭带领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出。《加达梅林交响诗》描写并歌颂蒙古英雄加达梅林率领牧民起义，同当时残酷嘅封建王爷军阀英勇战斗嘅悲壮事迹。音乐素材来自一首同名的蒙古民歌，并运用了奏鸣曲式的结构创作而成。作曲家是在1956年完成了这首乐曲之后成名。讲回乐

曲线，在缓慢宁静的引子过后，大家就会听到优美流畅富民歌色彩的第一主题，展现了辽阔无际的草原上孕育出民族的英雄。而充满动感节奏的第二主题，就表现了加达梅林号召牧民们起义的战士形象。主题旋律经过丰富多变的发展，令到音乐情绪逐渐推向高涨，似乎在人眼前呈现出一幅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

头先都冇同大家介绍点解我咁鍾意食呢度蒙古石头烤肉。首先就一定係因为佢入口即化，高压蒸汽将大骨羊肉炆到超级软烂，轻轻一剥就可以将骨肉分离。而且烧到通红嘅黑鹅卵石直接将羊肉堆叠，锁住满满嘅精华肉汁。除此以外，仲有个讲法就话食之前只要接过主人手中温热嘅石头，喺掌心度翻转，据讲咧就可以消除疲劳，带嚟好运。挂住讲石头烤肉，乐曲已经唔经唔觉又翻翻去以沉痛嘅感情再现翻第一主题，表现咗人对已牺牲嘅英雄嘅哀悼。随后大家会听到有速度同埋力度嘅变化，将悲伤嘅悼歌变成咗对民族英雄加达回林嘅颂歌，最后喺满怀激情嘅强烈号角声中结束。这个时候就俾大家继续欣赏同感受一下乐曲嘅情绪转换啦。

其实石头烤肉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但是正正因为它加入了蒙古的特色，就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特色菜式。这个也是我喜欢从体验不同的食物去感受他们的文化，所以一于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了。

0: Candy 啊，讲起落雨咧，我觉得令我第一下谂起咧就系一句广告嘅标语啊。
1: 系咩啊？
0: 就系咧讲到有一个人喺度踢波啦，然后咧突然间落大雨，跟住咧所有人咧就话：，唉，打波先嚟落雨。咁跟住咧手笼嗰个男仔咧就瞓咗地下啦，咁佢就好开心咁样将两只手咧托住咗喺后尾枕嗰度瞓咗地下，同个波一齐感受淋落嚟嘅雨，然后佢讲咗一句：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生命换希望，前路由我闯。
1: 我觉得系几好嘅一个即系勉励嘅说话，因为其实我最近咧都即系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咧，一开头我都会觉得啊，即系可能系一啲损失啦，喺度谂啊，其实。即一开头真係諗嘅啊，咁有冇机会可以搵返嚟呢？咁后咪即確认咗啦，冇机会啦。咁其实我又发现原来我自己唔係真係咁伤心喎。即我会同自己讲啊，唔紧要啦，其实依家都係即即足足係二十几啦。咁即其实都仲有好多好多可能性，同埋可能即虽然今日冇咗啫，可能听日又会用另外一种形式返嚟呢，即好似我哋以前所讲嘅嗰种失而复得啊。
0: 是啊，所以呢我成日呢一落雨呢就会諗起个广告啦，佢话其实落雨有咩好怕呢，都系只系一场雨嚟㗎咋嘛，落雨过咗总系会迎嚟阳光普照嘅一日㗎。嗱，呢个时候我就想介绍一首第三首啦，今日嘅古典音乐啊。咁呢一位作曲家呢就系布列顿，佢就创作咗呢有五首赞歌，咁喺呢五首赞歌入面咧，佢其中一首咧，佢个名咧就叫做 Still Falls the Rain。咁其实呢一个标题咧，就系佢嘅意思就系雨咧仍然系落紧嘅呢一个意思。咁其实咧，佢呢五个即系五个作品啦，其实都系嚟自一个诗人嘅一啲诗啦。咁呢一位诗人就系 Edith Sitwell 啦。咁入面咧，佢呢一套嘅诗咧，佢就系讲1940年空袭。夜晚與黎明啊，咁呢一首呢啲詩咧就係藉住去由引申基督受難嘅一啲預言啦。

0: 去寄托对战争受难者嘅一啲哀悼。咁点解咁想讲Still Falls the Rain 呢一段咧？其实咧佢个诗作咧头先都讲过咧，系从耶稣受难嘅一啲场景去攞一啲意象啦，然后佢每一节嘅诗咧。都好深刻咁样去刻画咗十字架受难嘅一啲痛苦，然后就将佢呢一啲痛苦啦，同嗰阵时打仗嘅时候嗰啲人受苦嘅呢一啲景象咧，去做一个平衡嘅对照。咁其实咧最后一节嘅诗咧只有短短三行嘅啫，咁但系呢三行咧就系将佢之前所讲所有落雨啦、所有战争啦、所有我觉得好心痛嘅画面一啲意象咧。将佢好温柔咁样转化为一个好平静嘅乐观啊！佢咧就话啦，呢一个乐观系咩咧？系穿透恐怖同埋黑暗所展现出嘅勇气同埋光明。
1: 嗯，我觉得呢一种感觉咧，就系好似即系虽然雨咧都系继续落，但系我哋都会相信雨后咧系会见到光明或者见到太阳，甚至会见到彩虹。我仲好记得咧，我有一次喺屋企啦，又系啦见到好大雨啦，但系嗰阵时咧即系我自己旧屋啦，就真系落到系渗咗啲水入嚟嘅。唔知咪屋企可能有啲位
0: 系够啊，
1: 系
0: 开始够
1: 啦。咁之后，但系后屘落完雨之后，因为我家是望山的、就竟然看到、一条彩虹就在那座山即中间这样挂了在那里、所以我就那刻觉得哇很神奇、即有时候我觉得虽然、自然景象好像、我们是深不可测、但是它有时候真的好像刚才、首乐曲又好刚才我们讲的广告都好其实是会有光明会接住落嚟，即系就算你依家呢一刻喺谷底，但系我都相信之后其实系会慢慢行翻上嚟咯。
0: 嗯，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头先都讲嗰句广告啦。其实落雨有咩好怕？其实可能落雨都未必系谷底嚟嘅，即系只系其中一个阶段啦。
1: 系，
0: 亦都未必系，即系永远都可以喺呢一啲嘅状况入边咧，搵到生机或者搵到一啲机会去俾你去学习唔同嘅嘢啦。嗱、其实咧，布列顿咧写呢一首作品咧，同样都系。入面咧系有一个元号嘅一个部分喺入边啦，咁其实佢都系为咗佢朋友而写，佢朋友咧就系、吹元号嘅，咁当时咧布列顿啦就同呢一位元号手啦叫 Dennis Spring 咧去进行咗呢一个首演啦，咁呢一个音乐会咧就系、纪念一年前咧就即系自尽身亡嘅。一位年輕的鋼琴家啦，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嘅首演，我相信啦，應該係一個好感性啦、好感觸嘅一場演出嚟嘅。但係講起彩虹咧，頭先 Kenny 就分享過咧，屋企見到彩虹啦，我都記得有一次咧，我好深刻嘅印象啦，就係、見到彩虹就係有一次我喺西班牙去緊旅行，咁嗰陣時去旅行咧係不斷落雨，不斷落雨，咁你知道我哋細個嗰個年代咧會通常跟旅行團去旅行噶嘛，
1: 係啊，
0: 咁跟住我咧就係、成段車程咧就不斷望住外面落雨點算啦，跟住我好記得嗰陣時我拎住本英文書，但我又唔係好想睇，咁跟住咧突然間個導遊咧就話：哇！有彩虹啊！大家快啲望啦！跟住我哋咧就全部人落喺个高速公路嗰度啦，因为冇车嘅，停咗架旅游车，跟住全部一齐落去影一张同彩虹嘅合照咯。所以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令我知道啊，其实落雨都总系会过去嘅。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布列顿嘅颂歌第三首啊，《雨依旧在下》，由男高音博斯列兹联同元号演奏家布朗同埋钢琴家特力克为我哋演出。

0: 而家喺电话旁边嘅咧，就有嚟自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嘅团员啦。点解要打电话俾佢哋呢？因为佢哋而家身处喺天津。咁咧，不如我哋而家有请佢哋打声招呼先啦，同各位听众 ，hello，hello。不如你哋介绍下自己啊！
1: 大家好，我系 Mark， 我系嚟自香港嘅小提琴手，系今次 AYO 嘅 Program B 嘅团长。
2: 系咁，我系今年 A Y O 嘅 Tuba 啦，咁我叫 Gordon 啦，我都系嚟自香港嘅，咁我已经玩咗第二年啦。
0: 好，想问一下 Gordon 你先啦，头先咧你就话你系第二年参加 A Y O， 咁我想问一下点解今年又会再参加咧？系咪上年太精彩太难忘啊？
2: 都可以咁讲嘅，即系我觉得喺呢个 A Y O 入边，除咗系音乐之外咧。即係同人嘅互動都好多咁啦，都識咗好多朋友，咁都有一啲朋友係今年都再參加，咁我都覺得今年嘅 program 又好玩啦，咁又可以見翻朋友，咁我都會想再嚟多一年咁。
0: 咁 Mark 咧 ，Mark 點解今年會參加 AYO？ 係咪你第一年參加？
1: 係啊，係我第一年參加 AYO 嘅，咁我就本身我係都係英國讀緊書啦，然之後。喺度睇緊暑假可以有咩嘢做，然之後咧就揾到AYO 呢、這個，即係喺暑假有巡演同排練，跟住我就覺得好難得可以同嚟自亞洲唔同地方嘅樂手一齊排練同演出，即係唔單止嚟自香港，仲有日本啊、韓國、台灣、中國大陸咁多人一齊。
0: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即系我都知头先 Mark 就讲过啦，喂，原来平时都唔系喺香港读书啦，咁你有暑假啦，有一个空档都可以趁住呢一个机会啦，同下亚洲去玩音乐嘅唔同朋友相处啦。我想问一下有冇啲得意嘅点滴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系会唔会因为呢一次机会咧认识到唔同国家嘅朋友呢？
1: 都会有嘅，即系。例如喺我嘅小提琴聲部啦，我哋有16位小提琴手，咁又嚟自好多唔同嘅國家，咁大家喺排練中間休息嘅時間，例如放 lunch 嘅時候，都會大家同埋一齊食飯，甚至同老師一齊食，咁可以感受到大家嘅嚟自唔同嘅文化，好多好多唔同嘅語言。咁可以大家都交流一下，即唔單止係音樂上嘅交流，亦都有語言文化上。
0: 咁有冇啲特別有趣嘅事件可以分享一下咧？除咗食飯之外，
2: 我分享一下啦。咁我就即係上年同今年都有，即係我哋會有 free day 啦，即係喺天津啦，我哋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啲free day 可以俾我哋周圍去玩啊，或者去。explore 下呢個城市咁我哋通常就會帶自己聲部啦，咁例如我係大號嘅話，就會同長號啊，或者其他附近，例如有巴松管啊，或者可能敲擊樂啊，即係附近即係大家熟嘅朋友仔啦，咁我哋都會出去玩。咁有啲可能佢哋有啲例如有啲日本同學啦。或者可能啲韓國同學，咁佢哋都係第一次嚟中國，咁可能俾一啲嘢食佢哋食啦，或者街頭有啲音樂啊，咁佢哋都會有時候會俾人嚇親咁樣，即係因為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係真係未見過嘅一啲，咁可能個反應好大咁。例如上年咁，可能有個日本同學咁樣，佢未食過佢未食過麻婆豆腐咁啦，咁即係真係我哋麻婆豆腐咁啦，咁佢食完之後就反應好大咁樣，就企咗起身，呢啲又係好細嘅事，不過都幾有趣咁啫。
0: 這個文化交流都幾特別啦，唔單止係音樂上嚟開咗呢一個排練嘅地方咧，都可以繼續同朋友啦，用音樂以外嘅方式咧去進行交流，亦都係一個就係好好去認識朋友嘅一個機會啊！嗱，除咗排練以外啦，不如同你講翻排練啦。我想問一下咧，喺呢一個營入邊，我都知道你哋即係除咗同朋友一齊練習之外咧，亦都會上一啲嘅堂啦，或者係得到一啲指導嘅喎。想問一下咧，你哋有冇有特別深刻嘅得著咧？
1: 我諗係即係第一個禮拜嘅排練嘅時候，即係大家可能第一次以呢、這個聲部嘅組合去排練啦，第一次同成個樂團去夾，第一次見到 自己聲部嘅老師，咁就因為我哋小提琴有兩位老師，咁有時候佢哋俾嘅意見都係唔太一樣，跟住指揮再嚟到，佢哋可能又有自己嘅睇法，咁所以就好多時都要即睇住佢哋嘅反應而去修改點樣拉，或者點樣演奏。
0: 嗯 ，Gordon 咧
2: 喺排練入邊咧，有時候就係、是、語言上都有啲隔膜啦。咁因為每個國家嘅人講唔同語言啦，或者地區佢哋即係有時候我哋主要用英文做嘅 common language 去 rehearsal。咁但係有時候可能佢哋即係對於同一隻英文字嘅理解都有啲唔一樣。咁所以有時候可能講完尤其是一些數字啦，即是我們音樂有第幾小節，咁可能講幾多個小節之後啊，咁或者幾多喺邊一個小節成日大家都一開始都會搞亂，咁、都有啲嘅得意。
0: 明白明白，因為咧我都好深刻印象，就係、是、上年啊訪問過 AYO 嘅同學仔啦，咁佢哋咧都同我分享過咧，佢哋最深刻嘅咧就係、是、關於呢、這個。

0: 嘅障礙啦，因為咧，我記得上年佢哋分享過有一個日本嘅同學仔啦，咁因為比較少日本嚟嘅，咁上年嘅成員入邊，咁咧就嗰個日本嘅成員咧就教咗佢哋好多嘅日文啦，咁亦都喺呢一個即系 camp 入邊咧學識咗啊，原來日本喺一般玩 classical 咧，原來佢哋會咁樣講嘢喎，原來即係可能講。頭先你都講過啦，用英文去講咧，未必大家係 perceive 到同一樣嘢。咁但係咧，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值得去即係一齊交流、互相學習嘅一件事情啦。好啦，嚟到即係你哋個 camp 啦，我都知道你哋會有一個音樂會有一個演出嘅喎。我都知咧有兩個 program 嘅，你哋會唔會可以分享一下呢兩個 program 分別你哋可能最期待嘅，或者係有啲乜嘢特別呢？
1: 我諗。Program A 同 Program B 即係兩個 program 都係啲好具挑戰性嘅音樂啦，同埋都係好適合我哋今次兩位指揮嘅風格。咁我坐首席嘅 Program B 啦，就係呢個 Shostakovich 嘅第五交響曲。
2: Program A 就有 Sibelius 嘅 Symphony 啦。是一首都對於樂團相當有要求的交響樂，因為它有很多交錯的樂句啦，自己不單止要練好啦，咁同人哋建立嗰個 ensemble ship 都係好緊要。咁我覺得另外就係有華格納嘅 Tannhäuser Overture， 咁佢係一個 opera 嘅序曲，咁然後以我嘅認知啦，咁其實嗰首歌即係都係唔容易嘅一首歌啦，所以唔多出現喺學生或者係一啲業餘嘅音樂團體都好少會玩呢啲歌嘅，因為都相當難，所以今次能夠玩到呢個序曲都係幾開心。
0: 冇錯，我見到你哋兩個 program 咧都分別有一啲交響曲啦，亦都有鋼琴協奏曲啦，亦都係非常之高難度有挑戰性嘅一啲作品嚟噶。咁咧，我想問一下咧，你哋即係嚟緊會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去演出啦，有冇話哇最期待去邊一站呢？
1: 我諗對我嚟講最期待就應該係去越南啦，因為我哋會去越南有。兩場 concert， 咁同埋我本身自己未去過越南嘅，咁就好期待體驗一下個地方嘅嘢食啦。
0: 吳哥陣咧，
2: 其實我都係越南嘅，因為我都未去過啦。咁同埋因為越南我哋會有一個同當地學校交流嘅時間啦，咁我哋都即係同嗰度嘅人去交流，都可以了解一下哦，原來越南玩樂器嘅人佢哋有啲咩感受啊？咩體會啊？即係我哋都有越南嘅同學仔喺個 AYO 入邊嘅，係啦。咁所以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日本韓國啊，我哋又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同學都會交流到。咁但係越南咧，我哋今次就有可以同當地學校交流，咁就有翻自己樂器。因為有時候有越南嘅同學，但唔一定係我哋個樂器咁樣。
0: 嗯，明白。嗱，听你哋嘅分享咧，都知道你哋嚟紧嘅呢一个 tour 啊，呢一个 trip 咧，都一定会非常之精彩嘅。咁喺呢一度咧，就再次多谢你哋，即系同我哋分享你哋呢一个型嘅点滴啦。同时咧，都希望咧你哋可以收获满满啊！再次感谢 Mark 同埋 Gordon 啊，喺呢一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再见。
2: 好啦，多谢晒，拜拜。

0: 嗱，今个月咧都系过咗一个星期啦，好彩咧有几日都阳光普照噶。
1: 系啊，上个星期都有几日系令我心情都好翻啲，因为都有啲维他命 D 俾我照下嘅。咁希望咧呢一个月啦，即系虽然而家仲系月头啊，但系都希望咧可以多啲阳光普照嘅日子啦。咁可以去下沙滩啦，同大家游山玩水一下。咁咧，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再见啦，拜拜。

最后一场的公开音乐会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的节目了。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里策带来莫扎特的新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嚟到八月八号星期六嘅下昼，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四点到六点是新星事务所的节目时段，有我王家豪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同埋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你好啊。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卡内拉奇斯带领荷兰电台爱乐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嘅新唱片。而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仲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啦。今日会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咧，日本裔不过喺挪威出生嘅年轻小提琴家，佢嘅名字系 Sonoko Mariam Felder 韦特。他近年成为北欧最受瞩目的年轻小提琴家之一。不过开始今日的节目，先同大家关注韩国花腔女高音曹秀美的消息。

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歌唱家，由维罗纳市政府和多个文化机构共同颁发的，同时纪念传奇女高音 Maria Callas 卡拉斯在1947年在维罗纳圆形剧场展开她的意大利歌剧生涯。曹秀美1986年在意大利展开职业演出生涯，其后活跃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以及伦敦皇家歌剧院等世界顶尖的舞台。他曾经获格林美最佳歌剧录音奖、韩国文化勋章和意大利政府多项的殊荣。至今已经灌录超过50张的个人专辑，近年仲举办曹秀美国际声乐大赛，积极培养年轻歌唱人才。在获颁奖项的时候，曹秀美表示1947年8月2号是卡拉斯在维罗纳历史性首次登台的日子，而79年后的同一日，他能够在同一座城市获颁这个奖项，令他深感荣幸。在这里一起就欣赏曹秀美的歌声了。他联同邦宁指挥的圣路加乐团带来是奥芬巴克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洋娃娃之歌》。

嚟自奥芬巴克嘅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嘅《洋娃娃之歌》，刚才听过曹秀美联同邦宁指挥嘅圣路加乐团演出。跟住我哋去到美国，关注波士顿。

波士顿爱乐乐团早前已经宣布，2026至2027乐季咧会系佢哋乐团成立48年嚟最后一个乐季。乐季结束之后，波士顿爱乐乐团同埋旗下嘅波士顿爱乐青年乐团都会喺2027年6月正式停止运作，为波士顿乐坛画上一个重要时代嘅句号。乐团咧由英国指挥家山特喺1979年创立，40多年嚟一直系波士顿古典音乐界嘅重要力量，去到演绎贝多芬、布鲁克纳同埋马勒等德奥嘅名作。而今年87岁嘅山特将会亲自带领乐团嘅最后一个乐季向观众告别。近日佢哋就公布咗最后乐季嘅节目内容啦。佢哋会演奏布拉姆斯第4交响曲、贝多芬第9交响曲以及马勒第9交响曲作为波士顿爱乐嘅告别音乐会。而青年乐团则会演奏马勒嘅第2交响曲复活，为多年来嘅艺术成就画上句号。两队乐团停止运作之后，他们的艺术和教育工作将会转移至新成立的山特中心。新的中心将会保存波士顿爱乐乐团多年来累积的数码影音资料，以及山特著名的不同作品分析课程和教学资源，让世界各地音乐爱好者能够继续受惠。对不少乐迷来讲，波士顿爱乐乐团的谢幕不单止是一个乐团的结束，更象征山特数十年来音乐教育和艺术传承进入新的阶段。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山特指挥波士顿爱乐青年乐团带来是肖斯达高维涅的 D 小调第5交响曲当中的第2乐章。

来自肖斯达高维涉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47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山特指挥波士顿爱乐青年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早期音乐专辑。1755到1758年，CPE 巴克呢正是担任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宫廷古建琴手。在国王保守的音乐品味之下呢， CPE 巴克渴望突破，所以就创作了六套的柏林交响曲。这些作品记录了音乐从 J.S. 巴克的巴罗克福音音乐过渡到海顿和莫扎特古典乐派的关键期，更是当时文艺界反叛宫廷追求自然情感的情感风格的最高杰作。这六套的作品手稿在当时并未广泛出版，而是由之后的孟德尔逊的亲戚在柏林沙龙当中收藏和推广，亦都直接启蒙了后来孟德尔逊的不同弦乐交响曲。虽然现时更多会听到是 CPE 巴克这些作品的加入管乐的扩编版，但是今次的这一张

新专辑咧，系由斯维特海维奇率领呢一对波兰早期音乐团体，名叫演奏者艺术。喺呢张新专辑当中咧，佢哋就选择咗1750年代最初嘅弦乐同埋数字低音版本去到演出啦。我哋咧而家就一齐欣赏斯维特海维奇带领演奏者艺术送上 C.P. 巴克六套柏林交响曲嘅其中呢一套啊 ，G 大调交响曲编号 W.Q. 173。

听过斯维特海维奇带领的演奏者艺术，送上过是 CPE 巴克的 G 大调交响曲 WQ173。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和我们介绍一张收录了拉赫曼尼诺夫中和交响舞曲的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会为大家介绍美国指挥家卡内拉奇斯所指挥的一个专辑，曲目是拉赫曼尼诺夫两首很著名的作品，分别是合唱交响曲中和他的一个很晚期的交响作品，就是叫做交响舞曲。咁啊，卡内拉奇斯咧，除咗系担任伦敦嗰个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之外咧，佢而家系现任荷兰电台爱乐乐团嘅首席指挥。吓，讲起呢个乐团咧，其实咧香港人吴怀世咧就正正喺呢个乐团咧担任紧副指挥嘅。咁啊，讲翻卡内拉奇斯啦，佢啊81年咧喺纽约出世，啊都可以话音乐世家。因为咧爸爸妈妈咧都系纽约 Juilliard 毕业嘅，佢爸爸 Martin 咧就喺纽约地区咧活动。是一个指挥家、教育家，妈妈就弹钢琴嘅。咁呢个家族咧系拥有希腊同埋俄罗斯嘅血统。Martin 咧好早就教个女读总谱同埋指挥噶啦，培养佢通过和声、结构、整体性声部关系去理解音乐。卡内拉奇斯喺费城嘅寇蒂斯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04年毕业之后咧加入咗柏林爱乐乐团嘅 Carillon Academy， 喺里边咧就拉咗2年琴。咁啊，慢慢佢就晋升到而家啦，一个专业指挥嘅身份。咁啊，我哋首先会听钟啦，咁啊，我讲下我对于呢一个佢指挥荷兰电台爱乐团同埋合唱团演出嘅钟嘅整体评价，系正面嘅，有力，节奏系严谨，音色咧好有戏剧嘅变化，而且咧，我觉得佢好叻嘅就系好有分寸咁样咧，避开咧拉文洛夫佢玩嘅时候啊，惯常会被处理为过度忧郁啊，过度色彩甜美咁样，佢就避开咗呢、這个。咁我自己听晒之后咧，我自己就好欣赏。我会从中面、横面两个去讲啊。首先咧系节奏同埋推进力嘅一个中向嘅音乐嘅骨架，佢拒绝过度拉扯呢个速度，即系唔会滥用 rubato 啦。而持续嘅内在脉搏咧，就系、是、好大段、好大段咁样咧推进紧呢个音乐节奏纪律。唔單止避免咗慢板嘅拖泥帶水，亦都賦予咗咧音樂裏面嗰種恐懼啊、沉重感咧一種節奏上嘅必然性，使到高潮嘅速勢咧又好有明確嘅方向感，唔單止咧係慢慢變大聲咁簡單。其次咧就係橫面啦，音色同層次喺穩固嘅節奏骨架之下咧，卡內拉奇斯咧係將樂曲咧玩得咧好清楚，唔会话好似一大片管弦乐音场好重嗰种，而系咧敏锐捕捉配器入边咧嗰种局部嘅对比，咁令到四乐章即系四种钟声咧，避免咗一种千篇一律感，能够听到啊远方回响啊、舞蹈脉搏啊、灾难力量之间咧，好有效咁转换颜色。总括嚟讲咧，呢位指挥咧系能够透过精准嘅节奏控制咧嚟到定牢音乐嘅骨架，先至保持到个势啊，清晰咁咧拉开音色同埋戏剧嘅层次。咁我哋听幕啊，咁一阵间咧我哋会听呢个钟嘅第二乐章慢板，佢嘅标题叫做《柔和嘅婚礼钟声》。呢、这个乐章咧，除咗有乐队同合唱团咧，亦都有女高音独唱嘅部分，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温暖嘅氛围，令人联想到浪漫爱情同埋婚姻嘅美好。虽然旋律系优美抒情嘅，不过咧里边有啲隐隐现嘅阴影同埋深层嘅厮杀咧，亦都暗示咗生命嘅短暂无常。

啱，我哋听过嘅系拉赫曼尼诺夫中嘅第二乐章，标题系《柔和的婚礼钟声》。女高音米歇塔利恩唔单止音色甜美，兼具纯正嘅柔情，喺演绎呢一段游行乐章嘅时候咧，展现咗一种矛盾嘅，系又忧郁又有狂喜嘅一种心情。佢一个亚美尼亚裔嘅俄罗斯人，喺莫斯科完成咗专业训练之后咧，2017年咧就喺著名嘅声乐比赛咧 Operaria 咧赢咗第二奖，跟住咧就频繁穿梭喺世界最出名嘅歌剧院演出啦。另外咧，亦都我好欣赏嘅就系指挥好拿捏得好到肉，将嗰种懒洋洋得嚟咧，又带点浪漫嘅爱意啊，吓将佢表现出嚟，同时咧亦都唔会话好煽情。咁你錄音呢，我覺得好温暖啦，有層次感啦，聽起嚟呢有一種好舒服嘅空間感，你話發燒級都可以嘅。嗱，呢度呢區分兩件事啊，咩發燒錄音同傳息成唔成功呢係兩件事嚟嘅。喺中入面呢，靚嘅錄音呢確實可以幫助呢聆聽者呢去辨認出合唱啊、銅管啊、敲擊啊、木管啊、弦樂等等等等佢哋之間嗰種空間嘅距離。如果錄音唔得咧，譬如有啲好舊嘅錄音咧，就會將各個聲部咧壓埋一堆。嚇，卡內拉奇斯所追求嘅透明感同埋色彩轉折咧，就好難表現到出嚟啦。跟住咧，我哋聽另一個樂章啦，就係第四樂章，佢嘅標題咧叫做《哀悼嘅鐵鐘》，係一首莊嚴嘅挽歌。呢個樂章咧，沉思啊，諗緊啊，死亡啊、暮月啊嗰種嘅靜默。但最终咧，唔系流露出一种纯粹嘅对死嘅恐惧，而系咧透出一种奇特嘅宁静啊、顺应命运啊嘅一种嘅坦然。

在莫斯科出生的南中低音维诺加道夫，用好地道的俄罗斯风味，将整首音乐唱得好有分量，情感非常之深，令到音乐结尾是很崇高。在最后那段呢，好像送葬队伍一样，走向永恒的音乐入面，维诺加道夫那种庄严深沉又厚实的歌声呢，真的很震撼。他那种庄重的气度呢，真的令人很服的，带领听众呢穿梭对死亡的恐惧，最后呢好像去到天堂那样的完美结局。不过呢，从卡莱拉奇斯这种节奏紧密避免甜腻的美学取向来看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就觉得他好像不似听惯那些很传统的俄罗斯老指挥那样呢，比旋律一个很大的宽广度啊，很大的rubato 啊，同埋一种好感伤嘅重量，亦都即系话咧，如果你期待嘅咧系好浓郁啊，好黏稠啊，好有强烈香愁味嘅钟咧，咁卡代拉奇斯咧可能就好似冷静咗啲。不过如果你重视结构啊、透明度啊、推进力啊，同埋气嘅控制咧，佢嘅版本咧就好有说服力啦。咁不如我哋就转转啦，而家听咧就专辑上面嘅另一个作品就系交响舞曲啦。我哋听第一乐章先啦。

0: 卡文埃奇斯指挥的交响舞曲，在清晰度、结构、色彩感，以至乐句处理的细腻、方向感等等，都是做得好的。尤其是我喜欢他那种很精致的融合感，发挥得很极致，同时又能够将结构梳理得很清晰，不会觉得很滥情这样。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交响舞曲里面有更多的节奏感、紧迫感，或者话嗰种纯粹嘅一种嘅冲劲。而卡拉拉奇斯嘅版本咧，我听嚟咧就少咗少少最精彩版本里边咧嗰啲推进力啦。因此咧，比起我刚才我大赞嘅钟咧，我就觉得咧佢演奏嘅交响舞曲咧就冇嗰种脱颖而出嘅感觉啦。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咧收录咗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我戚家荣带你回去1868年探查一下。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868年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2。这首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传奇到不得了。当时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要在巴黎举行音乐会，他邀请圣桑担任独奏。圣桑为了赶及演出，只用了大约17日就完成了这首作品。音乐在1868年5月13日在巴黎由圣桑自己弹钢琴独奏，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以一段即兴式类似巴克风格的钢琴独奏开始，气氛庄严又富于幻想。第二乐章是轻快跳皮的谐乐曲，第三乐章就是充满活力的急板，节奏紧凑，结束的时候华丽又灿烂。有人曾经形容这首作品是以巴克开始，以奥芬巴克结束，正好带出这首作品风格多变。这首乐曲可以说是圣桑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节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咧喺挪威出生、日本裔嘅新生代小提琴家，佢嘅名字系 Sonoko Miriam Felder 韦特，现年30岁，1996年出生于挪威贝尔根嘅佢咧，9岁就首次同贝尔根爱乐乐团合作噶啦。想欣赏呢一位小提琴家嘅演出，就要密切留意我哋阵间嘅节目内容啦。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新星事务所，同大家关注都系有关小提琴嘅最新消息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近日发表咗一项新研究，探讨失明同埋低视力音乐家学习弦乐器时所面对嘅困难，并提出多项辅助设计，希望让视障演奏者能够更有效咁样掌握技巧，提升自主练习嘅能力。呢项研究名叫《为不可见而设计，支援失明及低视力音乐家身体化弦乐学习》，由印第安纳大学雅各布斯音乐学院同埋工程学院嘅跨科团队合作完成嘅。研究人员同多位具备专业演奏水平嘅视障音乐家同埋佢哋嘅老师合作，深入了解佢哋点样透过触觉、听觉同埋身体记忆，而非视觉去到建立弦乐嘅演奏技巧。研究

位以及大量乐谱记忆等嘅挑战。为咗协助解决呢一啲问题，研究团队提出多项辅助工具构想，包括可以即时侦测运功方向偏差嘅智能追踪装置、监测握功力度嘅辅助器，以及佩戴于前臂协助追踪左手位置同埋姿势嘅感测装置。透过触觉同埋声音嘅回馈，让演奏者喺练习嘅时候即时修正动作。研究人员表示，呢啲技术并唔系取代老师嘅指导，亦都唔系要求演奏者采用固定姿势，而系希望将原本只能够透过视觉观察嘅演奏细节，转化为非视觉嘅回馈方式，协助学生喺独立练习嘅时候建立更准确嘅身体感知。团队指出，相关设计咧目前仍然属于初步嘅概念，未来仍然需要透过更多教学同埋实际演奏嘅测试，评估佢哋嘅成效。但有望为视像音乐教育带嚟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向。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小提琴家汉恩带来 J.S. 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组曲 BWV 1004当中的萨拉邦舞曲。

0: 一首嘅萨拉邦舞曲啊，嚟自 J.S. 巴克嘅 D 小调第二小提琴组曲 B.W.V. 1004，刚才由小提琴家韩恩拉奏。
1: 新秀关注组，
0: 听完有关小提琴嘅乐文之后咧，今日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同大家介绍嘅年轻艺术家都系一位小提琴家嚟噶。他是日本裔挪威出生的小提琴家，名字是 Sonoko Myriam Felder 韦特。近年来他已经成为北欧最受瞩目的年轻小提琴家之一，无论在协奏曲的演出、室乐的合奏定是音乐节策划方面，都展现出全面而且成熟的音乐才华。韦特1996年出生于挪威贝尔根，九岁的时候就同贝尔根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的了，好早就展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后他先后获得挪威独奏家大奖和 Virtuos 青年音乐家比赛冠军等等。近年来他曾经同多个著名乐团合作，包括奥斯陆爱乐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伯恩茅斯交响乐团、贝尔根爱乐乐团以及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等等。同台演出过的指挥包括利顿、格菲冈和加邓纳等等。除了协奏曲的舞台，他都是一位热衷于室乐演奏的音乐家。他得到挪威钢琴家安斯涅斯的大力支持，他经常同他演出的。而他还经常同中提琴家塔比亚冼米文和小提琴家亚念恩顺合作，经常亮相于贝尔根国际音乐节。

室乐方面，韦特是弦乐四重奏 Opus 13的创团成员。这一队的弦乐四重奏在2025年接连夺得伦敦威格柯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和波尔多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的冠军，成为了国际乐坛最受瞩目的青年四重奏之一。学习方面，他除了在奥斯陆和柏林深造过之外，亦都从2020年起在瑞士来跟随同他经常合作的著名小提琴家 Janine Jansson 恩顺学习。虽然年纪轻轻的30岁的他已经在2024至2025年间担任挪威 Røros 室乐节的艺术总监。而他演奏的小提琴是1736年制的史特维尼斯名琴。在这里先一起欣赏韦特联同贝格兰特指挥的奥斯陆爱乐乐团送上 Max Bruch 布鲁克这一部著名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

嚟自布鲁克嘅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刚才听过呢一位日裔挪威小提琴家 Sonico Miriam Felder 韦特联同贝格兰特指挥嘅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出。嗱，呢一套嘅录音咧，其实系嚟自韦特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啊。除了有布鲁克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之外，还收录了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的著名音乐《云雀高飞》。这两部创作其实早已经拥有无数的经典录音，亦都是几乎每一位小提琴家都会演奏的曲目。面对如此丰富的录音历史，韦特坦言，他所决定灌录这两部作品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演绎值得被听见。他认为一位演奏家不应该刻意追求与别不同，如果只是为了标奇立异的话，就很容易因为原技或者哗众取宠的方式，反而演出就会失去了作品本身的深度和真诚。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忠于音乐，诚实面对作曲家的作品，而不是刻意塑造一个独特的自己。对于他来讲，每一位音乐家和成长背景、聆听经验、情感和直觉都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演奏技巧和决定，不论是经过深思熟虑定是出于本能的反应，都会自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诠释。韦特更加发表文章曾经讲过，他鼓励年轻音乐家多聆听不同的音乐版本，思考各种演绎的方式，同时深入研究乐谱，理解

度标记、乐句嘅结构同埋作品细节，最后再透过唔同嘅练习同埋尝试，就能够揾到佢哋自己嘅演奏方式。我哋喺环节完结之前咧，一齐欣赏韦特演奏《云雀高飞》啦。佢透过轻盈嘅音色描述英国田园风景，云工嘅细腻，句法自然，让旋律咧仿佛喺空中自由飞翔。再次邀请韦特联同贝格兰特指挥嘅奥斯陆爱乐乐团带嚟佛汉威廉士嘅《云雀高飞》当中嘅选段。

听过的片段是来自法罕威廉士的《云雀高飞》，刚才听过是小提琴家韦特联同贝克兰特指挥的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呢，想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专辑，是一套的专辑来的，收录了西贝流士全部七套的交响曲，是由指挥大师 Yuka Pekka Saraste 沙华斯特带领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出的。这套的录音亦都不是沙华斯达第一套全部的西贝流士交响曲录音了。而讲到赫尔辛基爱乐乐团和西贝流士的血脉呢，他们紧密相连。当年除了第七交响曲之外，西贝流士都是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爱乐乐团首演他六套的交响乐创作。而讲到上一套赫尔辛基爱乐乐团灌录西贝流士全部交响乐作品的专辑呢，就已经要去到2006年萨格斯坦的年代了。今次乐团联同他们的现任首席指挥沙华斯达灌录西贝流士全套交响曲，可以说是继续传承芬兰音乐史最关键的事。

明。嚟一齐先欣赏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啦。呢一部作品咧，带领听众进入北欧自然景致嘅辽阔同埋神秘。最终乐章咧，西贝流士系根据佢当时睇见嘅天鹅启发写成嘅。音乐就好似天鹅飞过芬兰嘅湖泊，而最后咧，西贝流士加入咗六声猛烈嘅和弦，好似结束咗噶啦，但系其实音乐又未完结。我哋就喺度一齐欣赏沙华斯达指挥克尔辛基爱乐乐团带嚟西贝流士第五交响曲嘅最终乐章。

西面流士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刚才听过沙华斯达指挥克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出。讲到西贝流士的交响曲全集，点不可以不欣赏呢？就是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更重要的是，在这套专辑当中 ,D 大调第二交响曲是采用一个现场实况录音的方式去录制的。沙华斯达的演绎比早年

萨格斯坦嘅录音更加快，更具推进力啊！美声可以话系宏伟壮阔。我哋就喺节目完结之前，一齐欣赏咧西贝流士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最终乐章嘅片段啦。再次将时间交俾沙华斯达带领嘅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出。

嚟自西贝流士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刚才听过沙华斯达带领克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出，亦即刚才的选段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黄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每届的香港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学院都会同不同合作伙伴带来音乐演出。今年他们邀请到天津茱莉亚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家带来一场的音乐会，演奏 J.S. 巴克、布朗卓、拉克文尼诺夫、中国作曲家方东青，还有肖斯达高维涉和布拉姆斯的奏鸣曲。想欣赏到来自天津的一大班音乐好手的表演，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2: 各位朋友，上星期我做节目的时候咧，连续几日都落雨，而且咧系出其不意咁样忽然之间暴雨。我仲记得我有一晚去文化中心，由屋企坐巴士一路坐到去喜来登酒店嗰度咧，都冇雨嘅。点知咧一转红绿灯，转弯即刻就豪雨，好似倾盆大泻咁样落嚟，啊，令到我系非常狼狈。咁我翻到屋企咧就谂，好啦，等我预备一啲同雨有关嘅节目，下星期可以同大家分享啦。点知咧呢、这个星期咧，差唔多每日都系阳光普照、风和日丽，所以咧我而家今晚个节目就要好似香港天气咁样啦，梅花间竹咁咧，有啲咧就系讲雨啦，或者系暴风雨啦，有啲咧就系讲灿烂嘅阳光嘅。咁既然今日系真系阳光系非常嘅灿烂啊，头先我坐车嚟嘅时候，嗰、那个的士司机话，今日可能有38度，如果摆只蛋落地下，应该一煎就熟噶啦。我谂都系嘅，所以我拣嚟嘅第一首音乐咧，就系、是、Beatles 嘅《Here Comes the Sun》，不过就唔系你哋平时听到嗰个版本，而系一个叫做 Trill Rococo， 咁佢就系有巴洛克时期嘅双簧管啦，同埋大提琴，再加上竖琴嘅演绎。

刚刚听过的是由 Trio Rococo 为我们用巴洛克的双簧管、大提琴和竖琴奏出了 Beatles 的这一首 Here Comes the Sun。大部分 Beatles 的歌都是 Paul McCartney 和 John Lennon 写的，这一首呢就是 George Harrison 写的，而且呢是非常受欢迎，所以呢我手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如果刚刚这个版本呢是令你有一些户外的感觉啦，好像是享受着温馨的阳光呢，可能以下这一首呢就给人一种呢夏日炎炎正好眠，因为呢它令我想起一个懒洋洋的下午。

刚刚听过的是 Vian Quartet 一队的弦乐四重奏，我们奏出了 George Harrison 的 Here Comes the Sun。 好了，听完西方的太阳，不如我们又听下东方的太阳。选了两首是香港儿童合唱团为大家唱的和太阳有关的歌曲。很奇怪的，当我找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描写落雨的音乐是多过太阳很多的。不过太阳呢就有很多都是歌曲，而这些歌曲有不少呢都是由儿童合唱团唱出的。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第一首比较开心的，就是太阳出来了，一首田丰的，可以说是山歌啦。那我就说太阳出来啦，太阳落山的时候呢月亮就会出来啦。那然后就在这里形容呢啲太阳出来叫醒路边的小草同埋野花啊，然后啲青蛙又唱歌啊，然之后飞上天，即係俾人一个呢春光明媚的图画，同埋呢可以睇到呢啲小动物啊同埋小朋友呢都喺太阳普照下呢好开心咁样一起嚟到享受生命㗎喎。

刚刚听过的是由霍家敏指挥的香港儿童合唱团为我们唱出了田丰曲刘伦慈的太阳出来啦。咁而担任笛笛子独奏的是邝伟汉。嗯，跟住落嚟仍然是香港儿童合唱团的可爱歌声。今次呢这一首的歌曲就是叫做跟着太阳一路来，就不是说在太阳那里之下玩的，而是工作劳动，不过都好开心的、哦、因为跟着太阳一起来嘛。左手呢就搬黄金棍，右手就搬马桑柴，太阳在前面打露水，我们就在后面搬干柴。

霍嘉敏指揮的香港兒童合唱團為我們唱出了黃普健的《跟著太陽一路來》。剛剛擔任獨唱的就是鄺麗玲。好了、聽完太陽的音樂，不如我們又去一下跟落雨有關的音樂。不知道當你想起落雨的時候，你的心情會是怎樣的呢？我自己呢，因為在英國曼切斯特那裡生活了都好幾年了，那裡一年有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落雨的，而每一日落雨呢都會影響我的心情，所以在那裡居住的時間大部分的心情都是比較孤單和是抑鬱的，而且呢都惹來一片片的哀愁。原來有根據的，因為落雨天呢就遮蔽了陽光啦，當太陽照得不夠的時候，就會影響大腦調節情緒和活力的血清素，令人呢很容易感到心情低落的，而且呢還會注意力不集中，疲倦無力。黑暗的環境會刺激黑激素的分泌，令大腦呢以為休息了，容易昏昏欲睡，提不起勁。不如我們在這裡就聽一首跟落雨有關的鋼琴音樂，是蕭邦的作品。根據他的愛人 George Stone 說，就是他是在一個夢裡面感受到落雨的。他說他見到自己就躺在一個湖中間，然後很大滴的雨水，直成是好像冰那麼凍的雨水，就很有節奏地跌落去他的胸膛那裡。咁當佢醒翻嘅時候 ，George Stone 就同佢講：佢話，不如你聽一下，而家落緊雨啊，我哋屋頂咧都係好有節奏嘅雨聲啊。咁佢就好嬲啦，佢話唔係呢啲唔係我發夢嗰陣時聽到嘅。咁而 George Stone 咧就竟然將呢啲雨聲比喻為一種好親切嘅和聲。咁對呢一個描述咧，蕭邦咧都係完全唔同意嘅。咁不如我哋就聽一下佢嘅第十五首前奏曲，是降 D 大调啦。咁平时都是用钢琴演奏，我今日就拣咗一个系管弦乐嘅版本。你会听到咧一啲不断重复嘅音就系、是、代表咧嗰啲雨滴啦。咁而中间系加上咗咧呢个定音鼓，咁俾人咧就一个更加震撼嘅感觉。

肖邦为钢琴而写的降 D 大调前奏曲是他的24首前奏曲里面的第15首。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由 Carl Anton Rickenbacher 指挥柏林的德国交响乐团。跟住下来呢就是一首呢亦都是为钢琴而写的同二点有关的音乐，是德布西的版画里面的第3首雨中的庭园。是用了很快速的竹键，应该就不是豪语而是细语，而且它在里面还用了2首的可以说是法国儿歌，不知道是不是想表达呢在夏日落雨的时候小朋友在嬉戏的话。

德布西版画里面的《雨中的庭园》，为我们演奏的是钢琴家 Pascal Roger。 跟着下来应该要听一下一些关于雨点的歌曲，都是由儿童合唱团唱的，今次选的是广州少年宫合唱团，指挥是唐少伟，而这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彩色的小雨》。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的雨是有颜色的会是怎样呢？我想可能小朋友真的这样想的。 我自己的孙他们小时候的时候逢是落雨他们就很喜欢去个停车场那里玩的。不知道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不是觉得那些雨是有颜色的呢？这一首的彩色的小雨，他就说树林是绿色的小雨，花草是红色的小雨，湖水那当然是蓝色的小雨啦，咁而喺大地嘅就係黄色嘅小雨，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班嘅小朋友用无伴奏合唱嚟到带出彩色小雨嘅缤纷啦。

唐少伟指挥的广州少年宫合唱团，用他们可爱的童声是唱出了彩色缤纷的小雨，作曲的是梁振。如果雨水可以有颜色，你有没有想象过雷电交加竟然可以变成一位波，竟然可以变成一首波尔卡舞曲啊？跟住落嚟，我哋就听下每年咧喺新年音乐会度咧都会演奏嘅雷电交加波尔卡舞曲。咁作曲嘅系史特鲁斯二世啦，为我哋演奏嘅系由马绍尔指挥嘅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

由马素尔指挥的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为我们奏出了约翰史特鲁斯的 Thunder and Lightning Polka， 一首呢以波尔卡舞曲形式来到描绘行雷闪电的、跟着下来呢就是勃拉姆斯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了，肖邦就有一首雨点前奏曲，而勃拉姆斯的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亦都系咧被命名为雨点、其实咧佢喺写呢一首嘅奏鸣曲之前咧，已经写咗四首噶，但系咧对佢嚟讲都唔满意，咁结果咧到呢一首咧，佢先至觉得系可以见得人，咁可以话系呕心沥血嘅作品嚟噶。咁而喺第三乐章度，佢就用咗佢两首艺术歌曲嘅旋律，咁呢两首艺术歌曲咧都系同落雨有关的，所以就被人命名为 Rain Sonata， 雨的奏鸣曲。我们在这里一起就来听下这个第三乐章。其实我想那个雨的感觉就是在开头那几个音是哒哒哒，令人觉得有一点好像雨点的感觉。其实它就不是描述这个景色的，而是我相信是落雨天带来那种的心境。而对他来说呢，绝对是一种的哀愁。勃拉姆斯都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人，而在他的音乐里面呢都有很多呢是尽在不言中的那种的感情、或者是那种的哀伤，那种是追求但是又永远都不能够得到的那种的渴求。我哋一齐嚟听下小提琴家 Henrik Schering 同埋钢琴家 Arthur Rubinstein 嘅演奏啊！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咁我哋今晚嘅主题呢仍然係阳光同埋雨点。不如我哋就用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嘅四川民歌嚟到开始。咁呢一首呢係好典型嘅儿童山歌啦，表现嗰啲小朋友上山劳动嘅时候呢嗰种好快乐同埋好自豪嘅心情。咁佢哋就上到山度呢又斩柴啦，又唔怕老虎啦，又唔怕豺狼喎。咁然后呢就话哇我哋几咁开心啊，我哋不愁吃，即係唔驚冇得食，不愁穿，又唔驚冇衫着，咁都係一种呢非常满足嘅心态嚟㗎。

由黄永吉指挥的上海杨浦少年艺校合唱团为我们唱出了这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其实是不是真的太阳出来就大家都很开心呢？可能对一些要在烈日当空工作的朋友就未必了。那不知道你最喜欢的阳光又是怎样呢？对我来说呢，当然就是朝早啦，是晨曦的时候，那些阳光呢不是太猛烈啦，而且看着它慢慢呢是照亮大地，对我来说呢就好像呢被一些很温馨的光芒呢是拥抱着我的新的一日。在这里不如我们就听一下一首就刚刚描述了我刚刚这个情景的乐曲，是葛里格

听完由 Hollywood Bowl Orchestra 为我哋奏出咗格里格嘅 Morning 晨曦之后，我哋要想象一下喺美国嘅大峡谷嘅谷顶嗰度嚟到咧等候日出会系点样样嘅啊？咁啊，美国作曲家高鲁夫就作咗一套大峡谷，咁入边就会由咧日出一路系描绘到日落，咁而到最后咧系有一个嘅系豪雨嘅情景嘅。咁我哋一齐先嚟欣赏下呢一套嘅日出。开始咧个音乐系好静好静嘅，佢系由定音鼓咁慢慢奏出微弱嘅震音啦。跟住咧就有短笛、长笛咧嚟到模仿啲雀仔。咁温暖嘅曙光咧就渐渐咧系显露出嚟。咁就又透过唔同嘅乐器咧，以卡农嘅形态进行曲调嚟到变奏嘅。尤其是系木管同埋弦乐咧，佢系以副旋律曲调互相追逐。咁啊，令人哋感觉到咧，好似系透过音符嘅舞姿咧嚟到欣赏到闪闪烁烁嘅阳光啊。但系咧，我记得我自己喺大峡谷嘅时候咧，个感觉系。系个知道原来自己系咁渺小，呢、这个世界系咁浩瀚无边，咁而俾我嗰种感觉系非常非常有震撼。我相信咧，如果喺大峡谷度咧去欣赏日出，一定会俾人咧一种咧系充满前进同埋咧活力嘅感觉。

由 Eric Kunzel 指挥的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为我们奏出了美国作曲家高鲁夫拜合曲组曲里面的日出。如果日出是代表了一种生机，令人振奋，那大合曲的日落呢，就是象征着一份的安详，让人平静的。就好像呢话给我们，白昼的纷扰，即是每一日我哋繁忙嘅工作同埋好多嘅困扰咧，得到一种彻底嘅解放。真正嘅喜乐咧，系在于个人嘅体会同埋抉择。就好似大合曲而家嘅绚烂嘅景色，正足以咧说明人生嘅喜同埋乐，其实都系值得细细品味嘅。喺大合曲嘅日落嘅时候，只有平和宁静。同埋真正放下心嘅沉淀。

由 Eric Kunzel 指挥的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为我们奏出了告鲁夫的大合谷组曲里面的日落。嗯，听完跟日出日落有关的音乐，不如我们又去回雨点了。揀来的是余光中的一首诗，雨声说些什么。那歌词呢，个诗词呢，我觉得都很得意的。那我尝试就读给大家听。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楼上的灯问窗外的树，窗外的树问巷口的车，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上游的桥问小时的伞，小时的伞问湿了的鞋，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说些什么呢？一夜的雨声，四周的雾问楼上的灯，楼上的灯问灯下的人，灯下的人抬起头来说，怎么还没有停啊？从传说落到了现在，从飞飞落到了派澎湃，从苍流落到了江海，问你啊，蠢蠢的青苔，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咁不如我哋一路听呢一首郭品文编嘅歌曲嘅时候，就想象下，对我哋嚟讲，雨声究竟系讲咗啲乜嘢呢？

香港著名的鋼琴家和作曲家郭品文呢，是將余光中的這一首《雨點說些什麼》譜寫成一首的女高音獨唱，那為我們帶來歌聲的是女高音嚴奕華，而伴奏呢就是郭品文本人。如果說落雨呢是給人帶來一種哀愁啦，或者是抑鬱啦，可能是東方的一些的思想，因為在印度和歐洲呢，下雨天竟然是跟愛和祝福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印度，如果你在婚禮那天下落雨，就是神為新人祝福的象徵，因為雨呢就是象徵豐盛和新生，甚至呢在喪禮上的雨水呢也是神的祝福，就可以淨化死者的靈魂，幫助他們在來世獲得更加好的歸屬。而在歐洲，在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呢，落雨象徵著新婚生活的洗淨和再生，被視為一種的宇宙祝福。他們有一句話就是 Rain on your wedding day， 即如果在你結婚那天落雨就會帶來好運的。亦都有說 Rain on me， 就是說呢，如果你有煩惱呢，就等他們rain on me， 即是降落在我身上，我會幫你去承受你的負面情緒，希望能夠跟你風雨同路的。那在這裡不如我們就聽一首由李冰為我們唱出的雨戀 Love in the Rain， 就是正正是描述呢雨中的戀情，不過呢個歌詞呢就有帶少少的悲傷的，因為它是形容呢一個在歡樂時還有淚因為它是描寫呢一段將要失落的戀情。它說細細的雨，微微的風，琴聲心意兩相通。它說為什麼歡樂時還有淚啊？因為我嘗到這個愛情的甘露，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但是呢他说不出呢这个情深定是走龙，因为他醒了又醉，醉了又醒，他都不知道是真的定是梦。不过为什么今年的花不再红呢？爱情不过是一场春日梦，梦醒后一切无影又无踪。

女中音李冰在郭嘉特的钢琴伴奏之下，为我们唱出了余怀慈的《雨恋》，作曲的是曾业伐。很明显，西方和东方对于雨和爱情的演绎是截然不同的。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就听一下一首是电影《神枪手》和《智多星》的主题曲，改编给远琴合奏，亦都是一个中西合璧。这首歌名就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乐曲是非常的优美，旋律优美，节奏又轻巧，所以是赢取了1969年第42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原

原创歌曲，咁而家咧就改编为四个声部嘅软琴合奏，咁就而且咧仲用咗咧一啲嘅弹拨同埋敲打琴身嘅节奏元素，咁而嗰啲音色咧喺软琴嘅合奏之下咧，就有啲似西方嘅 banjo 啊，班卓琴，又称系五弦琴，咁啊，希望你哋中意啦～

无极乐团用远琴咧为我哋合奏咗呢一首嘅《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系咪个感觉咧都好新颖咧？咁不如我哋就听下佢哋用琵琶同埋远琴合作一首正宗嘅广东音乐《雨打芭蕉》。咁系讲咩嘅？其实都可以顾名思义啦，都想象到噶啦。不过咧喺呢度咧，因为有琵琶同埋远琴啦，咁更加咧你系令到音乐产生咧相互追逐嘅感觉。咁以弹拨乐器演奏，咁嗰种短促同埋点滴嘅声响咧，令人有更加清澈嘅形象感受。

聽完無極樂團用琵琶同埋軟琴為我哋合奏咗《雨打芭蕉》之後，就嚟到今晚自投羅網嘅最後一首樂曲啦。咁我哋聽咗咁多關於陽光同埋雨嘅音樂，不如喺結束嘅時候就揀一首《Come Rain or Shine》啦。咁對我嚟講咧，呢首歌有少少似咧一啲結婚嘅誓詞啊，因為佢話無論係陽光或者落雨，我對你嘅愛都不變嘅。无论有钱或者冇钱，无论我哋喺埋一齐开心同埋唔开心，我都会永远陪住你嘅。咁而为我哋唱出呢一首歌嘅咧，就系 Sylvia McNair 为佢伴奏嘅系 Andre Previn， 亦都希望咧呢首歌咧能够鼓励大家啦。无论我哋系喺生命中遇到狂风暴雨，或者系阳光普照。我哋都要存住一个感恩嘅心，同埋咧系好坚强咁样咧，继续好好活出每一天。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我戚家荣带你回去1868年探查一下。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868年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2。这首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传奇到不得了。当时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要在巴黎举行音乐会，他邀请圣桑担任独奏。圣桑为了赶及演出，只用了大约17日就完成了这首作品。音乐在1868年5月13日在巴黎由圣桑自己弹钢琴独奏，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共有3个

乐章。第一乐章以一段即兴式类似巴克风格的钢琴独奏开始，气氛庄严又富于幻想。第二乐章是轻快跳皮的下跃曲。第三乐章就是充满活力的急板，节奏紧凑，结束的时候华丽又灿烂。有人曾经形容这首作品是以巴克开始，以奥芬巴克结束，正好带出这首作品风格多变。这首乐曲可以说是圣桑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0: episode continues our coverage of the 2026 HKAPA Academy Cello Festival. In our time together today, we'll be enjoying the Friends and Neighbors concert, Tianjin Juilliard Cellists, recorded on the 20th of April 2026 at the HKAPA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proudly presents the Academy Cello Festival 2026 from the 18th to 24th of April at the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Across six thoughtfully curated concerts, this year's festival illuminates the expressive richness of the cello while reflecting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our musical community. In this program, we'll be enjoying cellists from the Tianjin Juilliard School, bringing us a wide range of works from Bach to Brahms to Boulanger and more.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会听到第二场来自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的音乐会，名叫有伦音乐会，是由来自天津茱莉亚学院大提琴家带来的演出。音乐会在今年4月20号在香港演艺学院欧永熙音乐厅举行。香港演艺学院2026大提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音乐节共设有六场精心策划的演出，展现大提琴丰富多变的音乐表现力，同时反映本地音乐界充满活力的创意精神。来自天津茱莉亚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家会分别送上横跨 J.S. 巴克、布拉姆斯和布朗卓等不同作曲家的作品。上半部分先会听到巴克、布朗卓、拉赫曼尼诺夫和肖斯达高维涉的创作。首先会听到是 J.S. 巴克的 C 小调第五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1011 的前奏曲。这一部作品很可能是六套大提琴组曲当中最独特的一部。巴克特别采用了 GDGC 的特殊调弦方法，而不是一般大提琴的调弦方式，让它能够写出更多和弦的音型。这样的情况在一般的调弦下是几乎无法演出的。这首前奏曲也是六首组曲当中篇幅最长的一首，由一段充满即兴风格法国序曲特色的开头，以及一段严谨结构的副格组成。阵间带来这一首作品的是大提琴家郭奕佳。跟住会听到布朗卓的三首大提琴与钢琴小品。布朗卓除了是一位作曲家，更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教育家之一。这三首小品虽然不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充分展现了他简洁而细腻的音乐语言。三首的小品性格各异，由含蓄抒情的开始，发展到平静松容的气氛，最后以充满活力、节奏鲜明的中曲作结。阵间带来布朗卓作品的是大提琴家曹卫颖和钢琴家陶文哲夫。然后我们会听到拉赫曼尼诺夫的悲歌作品三的第一首，是创作于1892年，是拉赫曼尼诺夫作品三五首钢琴小品当中的第一首，完成于他刚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没几耐之后，并提献给他的老师阿伦斯基。作品已经展现出拉赫曼尼诺夫鲜明的个人风格，包括带有忧郁色彩的和声语言、戏剧性的重音以及丰富的钢琴肢体。虽然这一部作品明显是受到肖邦夜曲的影响，但仍然充满拉赫曼尼诺夫的特色，包括钟声般的音响效果以及宏伟的俄国式高潮。整首作品流露出深沉的悲怆情感，充满动人的美感，但是这份哀伤并不止于感伤，而应该是以庄重和克制的方式表达他沉重的情感力量。阵间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这部作品是大提琴家 Hua Young Zhu 和钢琴家陶文哲夫。这对拍档亦会带来肖斯达高维涉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40，是肖斯达高维涉创作于1934年的作品，当时他正值人生和创作的重要转捩点。他身处苏联，在政治压力日益加剧的环境下，艺术家都被要求遵从政府对音乐创作的严格要求。同一时期，肖斯达高维涉亦正经历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Yi Kai Guo performing the prelude from J.S. Bach's Cello Suite No. 5 in C minor, BWV 1011. Cellist Huiying Cao and pianist Alexander Tumetsev performing Nadia Boulanger's three pieces for cello and piano, and cellist Hua Yongju with pianist Tumetsev performing Rachmaninoff's Elegy, Opus 3, No. 1, and the first and second movements of Shostakovich's Cello Sonata in D minor, Opus 40.
1: 刚才欣赏过不同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大提琴家送上过多首作品。首先是大提琴家郭奕佳带来 J.S. 巴克的 C 小调第五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11的前奏曲。跟住是布朗卓的三首大提琴与钢琴小品，由大提琴家曹卫泳和钢琴家陶文哲夫演出。而大提琴家 Hua Yongju 和钢琴家陶文哲夫就带来过拉赫曼尼诺夫的悲歌作品三第一首，还有肖斯达高维涉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四十。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有轮音乐会，天津茱莉亚学院大提琴家，下半部分亦会听到四套的创作。首先是方东青的林冲作品37。方东青深受水浒传中最具代表性亦最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林冲所感动，所以选择以最接近人声最能表达深刻情感的大提琴为林冲谱写一首内心的挽歌。第一乐章《踏雪》描写林冲人生的重要转捩点。第二乐章《杀戮》以激烈的戏剧冲突以及撕裂般的音响效果呈现。第三乐章《夜奔》描述林冲最后的逃亡，亦都是全曲情感和要求最高的高潮。阵间带来这一部中国作品的是大提琴家陈悠然和钢琴家陶文哲夫。然后会听到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99。我们会听到当中的第一乐章。作品创作于1886年，是布拉姆斯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当时他连续几个夏季都在瑞士的小村庄创作。作品首演于维也纳，由和布拉姆斯合作密切亦都是著名的约金四重奏的大提琴家豪斯曼演出。相比第一部的大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规模更宏大，戏剧性亦更强，充分展现作曲家成熟的创作风格。带来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的是大提琴家 Zhu An Yu 和钢琴家陶文哲夫。然后是朴柏的安魂曲作品66，是为三部大提琴和钢琴而写的，纪念作曲家的好朋友拉克特。安魂曲的乐谱开头有一首感人的诗，是这么写的：化作音乐的眼泪，由忠诚的友谊献上，永不止息的爱，由忠贞的情谊将它祝圣。我的朋友，在你完成人生最后一场战斗后，请收下这份小礼物。愿我灵魂所歌唱的一切继续回响，带给你安慰，并重新赐予你力量。阵间带来这一首作品的是大提琴家张子瑜、陈悠然和郭奕佳，他们会联同陶文哲夫演出。这个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巴格尼尼的罗西尼《摩西在埃及》主题变奏曲，是为四部大提琴改编的版本。作品很明显是以罗西尼歌剧《摩西在埃及》的主题旋律为基础，是一首极高原技性的器乐作品，充满快速音阶、人工泛音等高难度技巧。在浪漫主义早期，以歌剧旋律创作变奏曲是器乐演奏家展示高超技巧和丰富音乐表现力的常见方式。阵间带来巴格尼尼这部作品的是大提琴家 Hua Yongju、 Zhu An Yu、 郭奕佳和曹卫泳。
0: We'll begin our second musical portion with Dong Qing Fang's Lin Chong Opus 37. Fang was moved by Lin Chong, the most classic and tragic hero in Water Margin, and decided to use the cello, an instrument that is closest to the human voice and best at expressing profound emotions, to compose an inner elegy for him. The first movement, Snow Tramping, represents a turning point in Lin Chong's life. The second movement, Slaughter, is filled with dramatic conflicts and tearing sounds. The third movement, Night Escape, is the final escape route. It is the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Yu Ran Chen and pianist Alexander Tumensev performing Dong Qing Fang's Lin Chong Opus 37. Cellist Juan Yu and Tumensev perform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Brahms's Cello Sonata No. 2 in F Opus 99. Cellist Zhiyu Zhang, Yu Ran Chen, and Yikai Guo with Tumensev performing David Popper's Requiem Opus 66 for three cellos and piano. And finally, cellist Huayong Zhu, Juan Yu, Yikai Guo, and Hui Ying Kao performing the Galvin Quartet's arrangement of Paganini's Variations on the Moses Theme by Rossini.
1: 刚才我们听过来自天津茱莉亚学院不同大提琴家的演出。首先是方东青的《林冲》作品37，由大提琴家陈悠然和钢琴家陶文哲夫演出。然后是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99的第一乐章，我们听过大提琴家 Juan Yu 和钢琴家陶文哲夫带来演出。然后是朴柏的安魂曲作品66，由三位大提琴家包括张子瑜、陈悠然和郭奕佳加上钢琴家陶文哲夫带来的演出。最后是四位大提琴家包括 Huayang Zhu、Juan Yu、郭奕佳和曹慧泳合作送上巴格利尼的《罗西尼·摩西在埃及》主题变奏曲改编给四部大提琴的演出版本。而来到这里，这一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友伦音乐会天津茱莉亚学院大提琴亦都要结束了。演出由香港演艺学院主办，在今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释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让我带你回去1868年探索一下。

轻快又充满田园气息的音乐。小约翰·史特劳斯在1868年写成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刚才由穆迪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过。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德国作曲家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1868年的1月5号，约金在不来梅首演了修订的版本。之后，这首协奏曲就成为了布鲁克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旋律优美，情感丰富。我哋听过布鲁克嘅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演出嘅有小提琴家穆达以及系卡拉扬指挥嘅柏林埃岸乐团。而家我哋又会转一转去到歌剧嘅世界。喺1868年嘅6月21号，华格纳嘅《纽伦堡的名歌手》喺慕尼克首演。而以下落嚟嘅前奏曲咧，可以话系全剧当中最著名嘅片段之一啦。

0: 巴恩斯坦带领纽约爱乐乐团送上过华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前奏曲。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新闻之后我们会集中欣赏钢琴协奏曲，一阵见。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我是戚家荣。在1868年，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在丹麦度假期间写成了他唯一首完成的钢琴协奏曲，就是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以戏剧性的开场和挪威民间舞蹈节奏闻名，是浪漫时期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我们一起听听。

充满活力的中乐章，属于是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演出的有钢琴家鲁宾斯坦以及是奥曼帝指挥的费城乐团。我们现在就会去到法国，圣桑在1868年即用了大约17日就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同年的5月13日在巴黎由他自己担任钢琴独奏，由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有人说这首作品是以巴赫开始，以奥芬巴赫结束的，不知道你又认不认同呢？

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刚才有钢琴家葛罗夫纳加上朱特带领皇家利物浦安养乐团演出过。今天我们欣赏了1868年多首重要的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是施家荣，祝你一个愉快的晚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刚才欣赏过有钢琴家布力特的演出，带来的作品是肖邦创作的钢伊大调第二号钢琴夜曲，作品九里面的第二首。不止刚刚欣赏过这一段，就是意大利作曲家韦华帝为小提琴加上弦乐团创作的第四号协奏曲，作品八里面的第四首，亦都是我们熟悉的四季里面的冬天。欣赏过的演奏有这位小提琴家罗西尔加上指挥亚高尼尔，他领导的意大利国家爱乐乐团的演出。结束今天的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先送给你的由18、19世纪作曲家 Giuliani 他创作的一首移重奏 Dual Wood， 是为吉他加上长笛所写的音乐。而完结今天的节目，可以欣赏到一位的巴洛克时期作曲家舒建尼特的音乐，是他为长笛、两支双簧管弦乐团创作的 G 小调协奏曲。

刚刚听过是阿比勒的 G 大调古大琴奏名曲，在之前有维特所写的维多利亚小花园组曲，担任独奏的是单簧管演奏家汉神。而开始这个钟头还有一幕是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由麦加洛所领导的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奏。这个钟头跟着下去我们会听到舒力加所写的浪漫组曲当中间奏曲乐章，由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奏，还有两首艾拉罗伯士的吉他前奏曲由谢家齐弹奏。而在下一个钟头之前，更加会有一首中国作品刘铁山、茅远所写的瑶族舞曲由中央乐团演奏。

舒曼的经典钢琴作品交响练习曲作品13，刚刚听到这个版本是钢琴家卓卡斯基的演出。在之前有韩德尔的萨拉班舞曲和歌调，是由约翰威廉斯用吉他去弹奏的。接着下来我会听到德福扎克的捷克组曲当中浪漫曲乐章，由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出。而在这个钟头结束之前，我们还可以欣赏到阿宾朗尼的 D 小调协奏曲作品9当中第2首，担任小号独奏的是摩里士安迪。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主一星日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为你主持今个礼拜这个节目的。咁啊，我哋呢个可以讲是一个欧洲爵士之旅。咁我哋上个礼拜已经带咗大家去意大利，咁今个礼拜依然是留在意大利嘅。咁啊，上个礼拜介绍嘅比较多一啲系意大利殿堂级嘅爵士乐手啦。咁今个礼拜介绍一啲比较年轻嘅新生代。咁啊，首先要出场呢位乐手咧，啊，亦都系喺第一年嘅香港爵士马拉松嚟演出过嘅口琴手 Max D'Aloy。咁我记得佢当日喺香港亦都有玩呢只歌，系令到大家喺现场都系目定口呆嘅呢只歌，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咁啊，呢只歌个名字咧叫做 El Bosco Chiamano Respiro。咁嘅意思咧就即系 The Wood They Call Breath。

啱係聽過好出色嘅呢位意大利嘅朋友 Max Dialoi 嘅作品啦。咁啊，佢呢隊樂隊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個成員，我自己非常之欣賞嘅，就係彈鋼琴呢位朋友叫做 Roberto Ozza。咁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作品啦。咁啊，揀咗一隻嚟自佢呢張唱片《Floating In》入邊有呢只歌叫做《Skyscapes》。

跟住要介紹咧朋友咧係玩 vibraphone 樂器嘅，咁啊比較少人玩嘅一種樂器啦，喺爵士樂方面亦都係，咁但係哇，如果睇現場咧玩 vibraphone 係非常非常之刺激嘅，咁啊呢位朋友叫 Marco Pacassoni 咧，咁佢自己嘅作品亦都係非常之動聽嘅，揀咗呢只歌俾你聽，係佢送俾佢太太嘅呢只歌叫做 Lullaby for Blondie。

跟住落嚟介绍呢一对组合咧，佢嘅名字叫做 High Five， 系五位年青嘅意大利乐手所组成嘅。咁啊，而家有一位已经系叫做系好知名嘅乐手成为咗啦。咁就系吹 trumpet 嘅呢位朋友叫做 Fabrizio Basso。咁啊，拣咗一只好特别嘅歌啦，系佢哋演绎 The Queen 嘅一只名曲，叫做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咁啊，意大利嘅出色嘅爵士乐手真系一代接一代嘅。咁啊，上个礼拜听过好多殿堂级嘅琴手啦。咁今次要为你介绍几位比较年轻嘅出色嘅琴手。咁啊，首先呢位叫做 Claudio Filippini。咁啊，介绍呢只歌系佢2013年嘅一张专辑叫做《Facing North》入边有呢只歌叫做《Nothing to Lose》。

咁啊，跟住要介紹呢位琴手咧，叫做 Giovanni Mirabassi。咁佢亦都係受呢個 Enrico Piranesi 所影響而成為一個爵士樂手嘅。咁啊，佢亦都有個特色，就係佢好中意玩一啲日本動畫嘅主題曲嘅。今日揀咗呢只歌俾大家聽，就係、是《天空之城》。

啱听过两位出色嘅年青意大利爵士琴手啦，咁跟住想介绍两位出色嘅手风琴手俾大家听。咁手风琴绝对系意大利或者系欧洲一个好有特色嘅爵士玩爵士嘅乐器嘅。咁首先出场呢位朋友叫做 Luciano Biondini， 咁呢一只系一个二重奏嘅作品啦，就系佢同一个女琴手 Rita Marcatulli 合作嘅呢个歌叫做Arrhythmia。

又是时候为大家送上爵士灵感的最后一只音乐了。咁啊，跟住出场呢一位手风琴手的名字叫做 Daniel De Bonaventura。咁啊，佢今次咧系同埋呢个小号手 Paolo Fischio 合作嘅。咁呢只歌咧系一只圣诞歌，但系几时听都咁好听嘅。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啱聽過嘅係呢位手風琴手 Daniel De Bonaventura， 加上 Paolo Fischer 合作嘅一隻聖誕歌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咁啊，今日時間亦都到啦，下個禮拜我哋會去法國嘅。多謝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爵士靈感，我係張敬軒 Clarence， 下個禮拜再見。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八月九號，由我馬連影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係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茨嘅逝世紀念日。肖斯塔科維茨喺聖彼得堡音樂學院跟隨尼古拉耶夫學鋼琴，亦都跟斯坦堡格學作曲。畢業之後咧，佢為咗生計同埋政治環境而創作符合社會主義嘅音樂。慢慢佢得到政府嘅認同，係1939年被委任為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教授。1946年咧，亦都喺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兩年之後更加獲頒勳銜。肖斯塔科維茨嘅事業雖然因為政治而又起又跌，但係佢始終係蘇聯最頂尖嘅作曲家。另一方面，佢經常以鋼琴家嘅身份演奏自己嘅作品。由1960年代開始，佢嘅健康就不斷惡化。不過之後十幾年，至到佢逝世前嘅幾個月，佢仍然堅持創作嘅。肖斯塔科維茨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交響曲作曲家之一，除了15首交響曲之外，他的弦樂四重奏和協奏曲都是傑作。他的音樂表達了他在政治壓力之下堅持的人民和博愛思想。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生日了，他在1865年出世的。格拉祖诺夫15岁的时候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在一年几之后，他的第一交响曲就由巴拉基列夫指挥演出了。格拉祖诺夫在音乐方面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加上他的天赋，令他很快成为了俄国乐坛的领导人物。1888年，格拉祖诺夫展开指挥事业。第二年，他去到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指挥演出，在国际间崭露头角。1899年，他还成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出了6首交响曲，以及代表作《芭蕾音乐四季》和《莱蒙达》。在1905年，格拉祖诺夫因为政治理由被革职，不过他在其他教授的支持之下，成为了学院的院长。1928年，格拉祖诺夫代表苏联去到维也纳出席纪念活动，之后就再没回去祖国了。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乐团，在1932年在巴黎定居，4年之后亦都在那里逝世。

星期三下午3点的 C 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范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歌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和今日非常之不同，我们在组曲入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